0: 开小开鱼启动，我去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痛风人群尤其需要节制。那么该如何安全吃海鲜呢？听听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南。近期上虞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里，梭子蟹、海虾等鲜活海鲜扎堆上市，销量较休渔期上涨30%以上。海鲜消费热度攀升的同时，医院接诊的因过量食用海鲜引发不适的患者也明显增多。据了解，近期因暴饮暴食海鲜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就诊人数大幅上升，成为当下时节的高发健康问题。
1: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着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包括海鲜，还有一些动物内脏，还有一些红肉，就牛肉羊肉这一类的，可能嘌呤的含量会比较高。那如果长期摄入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尿酸的一个升高。
0: 医生同时提醒，海鲜并非痛风人群的饮食禁区，能否食用、如何食用，关键在于把控食用分量，选对食材部位，同时恪守科学饮食原则。
1: 海鲜我们建议是少吃，那急性发作期呢，那就暂时先暂停海鲜，稳定期呢，其实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海鲜，但是一般会避开这个虾头啊、蟹黄啊、鱼子啊这些部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其他的像海参啊、海蜇呀，可能也是还是可以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建议的就是不喝那个含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汤，就是海鲜汤，因为海鲜溶于水，它就是喝了以后可能嘌呤比较高。还有就是吃海鲜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同时喝啤酒啊或者是酒精类的饮料，会增加这个嘌呤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多喝水。
0: 除了痛风易感人群之外，医生也给出了通用食用提醒。海鲜性质偏寒凉，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道疾病患者大量食用，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过敏体质人群需严格规避海鲜，日常处理海鲜时建议佩戴厚实防护手套，谨防被蟹钳、鱼刺划伤，造成伤口感染。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
0: 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3: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
4: 北上渔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冰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5: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0: 我们都有律师在场，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
1: 老师，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
2: 考虑一下。

0: 你这是全搬过来了？对啊。哎，过来。怎么了？东西太多了，还是你不乐意啊？
1: 我怎么会不乐意呢？不多不多，我已经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正好都塞一塞。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0: 医院离你家比较近，上班方便。以后呢，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那，
1: 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跟兰姐说的？
0: 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医院给安排宿舍。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

0: 反正也是个陪跑的，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早有这股劲儿，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历。
1: 他说谁呢？谁是本科学历？
2: 华人应聘不是筛简历的吗？本科毕业也能参加面试？
3: 不会是因人设岗吧？这么倒霉。
4: 初试开始，点到名字进来，李玉芳，跟我来吧。

爆炒后的螺片口感脆爽，鸡油香、螺肉鲜和金不换的植物清香，为食客带来层次丰富的味觉体验。热锅烹油，以猛火急攻模式将蒜蓉爆香，浓稠酱汁裹住鹅肠鲜嫩口感。颠勺滑锅，十几秒动作的招招精妙间，小林师傅独创的百合炒鹅肠，带你细品内脏的清雅与甜香。一道高端的焗膏蟹，从徒手活取蟹膏开始，盛夏九月的当令巨源青蟹，腿肥肉满，高脂丰腴。泥沙洗净后，将蟹壳、蟹腿等部位逐一分解，静候加印。大力蒜瓣浅炸出微甜焦香，所以简单调味，加入清水在锅中焖蒸。出锅后就是活色生香的人间佳肴了。虽然一直秉承创新精神，但小林师傅仍旧精于呈现当地海产的菜式。蟹膏调味轻盈，口感软绵滑黏，一口抿下去像品尝晶莹果冻一样让人迷醉。今夜的孜孜不倦或将成就下一个时代的经典，对传统的坚守从不止于简单的情怀。

0: 人生短暂，不过是晨与暮的轮回。执着于美食，或许就是广东人对活在当下最好的身体力行。
1: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到大酒店、大酒楼学习，但是我觉得，就我的性格可能不适合到里面去学习，也不是说学不到东西或者怎么样，就觉得这么随性的东西能让我自由发挥，有更多的想法，这么说吧。
0: 看过老广味，品过新潮味，我们发现，就算世界荒芜，只要还有美食，就能今宵有酒今宵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在沈阳，烤肉是抵御寒冷的温暖鼓励，西塔是朝鲜族烧烤的朝圣地。每当霓虹点亮，北方多元文化交织的优雅在这里翩然起舞。

其实西塔呢，原来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朝鲜族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的美食就在这儿开始发源，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其他的民族所接受。其实我特别喜欢去朝鲜族家里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家里的冰箱里永远是好几样小菜，只要父母不在家，就是提了大米饭就去了，就冰箱里啥都有。老朴家是老朴家的味儿，老李家是老李家的味儿。所以说这个朝鲜族的美食还是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97年开始开，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6年，差不多26年。嗯，就那个时候我跟我爱人都没有工作，嗯，我们得吃饭呀，所以就想起来开店。刚开始开的时候也很辛苦，都是自己在摸索，一点一点干。早上10点钟起来去市场进货，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做，晚上1、2点钟睡。哎呀，那个时候挺难的。我爸爸呢特别喜欢喝酒，哎呀，自己随便整一个小土的那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所以我就想看看那样烤好不好，就这样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很多烤肉的品牌都是在这儿走出去的。最不好干也最好干的地方就是市场。我们儿时就接触烤肉，90年代末烤肉的东西已经刻在记忆里了。
0: 他老是烤肉就是必须得用泥炉烤，就像我家的这种泥炉烤，它就是外焦里嫩，纯木炭的火，它表面温度在300到400度，烤出来以后呢，你感觉像焦了，

0: 香香在肉的上好品质。东北优良的黄牛肉是采用肋条、上脑这种最香嫩的部位，腌料讲究简单，对食味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师傅的刀工，镰刀切大片，吃起来才过瘾。肉片的薄厚要精准到毫厘，薄了容易糊，厚了品尝不到焦香。
1: 其实现在啥呢，条件好了，如果说打比方，以前就一种肉，我们以前去烤牛肉店，就正常传统的牛肉店，就肥牛瘦牛，没有别的东西。那现在的话，你可能有一些好的品质的肉，那么确实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烤，呈现出这个肉应该去怎么吃。哎呀，不好意思，喂，我拍东西，一会儿给你回啊。
0: 肉是泥炉炙烤的灵魂，不管是谁家的泥炉，都爱从一份老式肥牛开始。五花肉丰腴的油脂在高温下瞬间消融，释放迷人的焦香，与辣白菜的清爽完美

芝麻酱和白糖的搭配独一无二。沈阳人吃烤肉，如果不蘸麻酱，总感觉心里缺了一角。为了保证这一口麻酱的地道，文姐每天亲自调制。还有一种蘸料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为了保证最佳食味体验，需严格遵照最佳冷藏时间在冰箱静置。那么究竟是何等食材值得这样的礼遇呢？

0: 烤鳗鱼是老板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技能。
1: 鳗鱼最关键的就是它在杀鳗鱼，因为它速度必须要快，快的时候是不一分钟吧就出来，杀完了以后它肉都在跳的啊。

0: 原汁原味的鳗鱼，蘸上秘制的咸甜口料汁，鲜甜解腻，唇齿留香。
1: 都贵小青瓷啊！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
1: 我感觉沈阳人特别豪爽，特别直，就是什么呢？脾气火爆，对，没有，就是说，哎呀，勾心斗角呀那样没有。我，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就这样。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说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近？对对，好像也跟我小的时候也有关，因为我家就我跟妹妹还有我爸爸妈妈，就是人特别少，然后就说要嫁人一定要嫁一个人口多的。
3: 我特别喜欢热闹。这才是生活。我家女孩来的特别特别多，但是我长这样肯定不是冲孩子，对，孩子冲这样来的。
4: 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烤肉也比较有名嘛，但是和这个烧烤，怎么说呢，都各有各的风味，不一样，这个口味确实不一样。这个它这个是更偏向。韩国烧烤，
5: 来之前是馋，吃上以后爽，回家以后满足，睡觉。
3: 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每一顿饭局都是压力，但是你会看到的最明显一个，吃宵夜的时候没有人有压力，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就是你在凌晨两点，你所有的人脸上是挂着笑容的。只有在宵夜的时候，人是最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是真饿了。

0: 今天鱼宴都是留一份啊。那我叫李建华，今年51，16跟师傅学习，完才接手到的餐饮。开一个便民的这一种小店儿，摆餐饮店。夏天时候早，冬天时候稍微晚一点，那就6点半。不是，你有没有？我昨天忘给你发了，给我来一条。
1: 虽然只是一家小店，但李老板却始终恪守。
2: 严以律己的经营之道。多年来，他这清晨第一缕阳光出门，是他每天开工的仪式感。
3: 为了挑点好东西吧，好货，那晚了，大伙都挑没了。
4: 老两句啊，
3: 来吧，老两句，来吧。
4: 店是19年开的，4年呗。 按整年算呗，到今年9，然后4整年呗。尤其他做东西，我跟你说特别要求完美。虽然我是小店吧，因为他跟师傅在一起，就这些年啥的，东西要求也挺。

0: 要不然一般小店的话，有的糊弄糊弄就上去完事儿。
1: 熏鸡和熏猪蹄儿是李家小饭馆的两大招牌，也是锦州沟帮子的招牌菜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下酒菜。熏猪蹄儿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工序是脱毛，被烈焰熏疗后的猪蹄表面黢黑发亮，再投入水中洗刷一新，细细打磨抛光出猪蹄本有的洁白与憨态。为了锁住肉香和汁水，保持住蹄的完美造型，老李身为餐饮店老板，手握一门精湛的绷带环形包扎技术。烂糊是东北人对熟食最朴实的爱意。
2: 这开锅
3: 炸得好，六小时。
4: 开锅多长时间呢？
2: 开锅
4: 7分钟吧。
1: 想要吃起来骨香肉软，每一个猪蹄都需要在卤汤中历经时间的沉淀，才能最终点亮直抵灵魂的欲念之光。想要烂糊，功夫全在火候。熏鸡要提前卤制，秘制卤汤毫无保留浸透鸡肉的每一丝缝隙，留下鲜橙明亮的色泽和鲜美肉香。
2: 太好了，好，快点的，
4: 马上就好了。
1: 如果说对肉的热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豪迈，那么李家派系善于用糖调制香甜味觉的技法，则体现出东北人的精致与细腻。墙上的时间表催促着起锅仪式的开启，俊逸的锅气包裹着色泽明亮的熟食。几个锅体旋转动作后，熏香和食材之间完成了美味的共振。没有人能平息肉香与油脂勾起的食欲。猪蹄香、糯、软、弹，不管家里来不来且，都想要一边解馋一边喝上几杯。熏鸡弹滑的外皮抹上香油后，油香中裹挟着一丝丝焦糖味的甜蜜，扒开的瞬间，你会看到饱满汁水藏匿在肉骨的缝隙之间，鲜嫩到无以复加的鸡肉轻轻一咬就脱骨，根本停不下来。夜晚终于来临，忙碌了一个白天的夫妻俩迎来了下半场的热闹。
5: 咱这小店的，这就是要下酒的，还是猪蹄儿点多点，一般都是有一两样肉菜，完了比如说什么咱那边有当地的小拌菜，哎，有两样清爽的，喝酒唠嗑，完有的是咱家也配的小鱼儿，新鲜小鱼儿，那点片鱼，这基本就是3-4个人都够了。
0: 其实我对他挺有信心，他自己有时候对自己没信心，感觉到，哎，别人家炒菜挺好吃的，我这多少就差点。我说你，咱就现在就这个味儿，就这个手法，你就坚持住，保持住。
6: 他家味道咋样？
7: 啊，那很好啊，很好啊，
6: 挺好吃的，比较软，还有香，
8: 好啊，味道好，
9: 怎么吃都不会腻。
7: 咱北方就是锦州沟帮子吧，本身就是有那个熏鸡和猪蹄儿，
10: 鸡肉好，这鸡肉做的非常好。
8: 这个鸡呢，它是肥而不腻，
9: 爱吃他家猪蹄儿。
7: 他的做法跟别的还不一样，他这个有自己的一个做法，更糯，更烂一点。
1: 小城的夜晚，人们总有许多的闲暇时光，三五好友小酌，细细咂摸出生活的甜。
5: 也不能说给割舍来讲吧，就好像这像生活一部分了，就能有这个活动能力，尽量还是从事这个。
1: 再熟悉不过的滋味，也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道光。总有些奇妙际遇，好比这座山沟沟里的小县城，竟也深藏着一道神秘美食。热烈炙烤是东北，小火慢煎

0: 它曾经是西丰县人民再熟悉不过的老味道，胆中满地，肉香不怕巷子深的铁律。如今它早已走出东北，在全国拥有了十几家连锁店。
1: 那肉是非常鲜嫩，
2: 我给你感觉确实确实好吃。
3: 到他家一吃那种煎肉，我就喝就吐，吃口又喝，我就吃口又喝就吐。味道
4: 是
3: 吧，因为我
4: 这
3: 是真材实料，
4: 这个米皮啊煎出来的这个味道特别嫩，特别鲜，
3: 精进实惠，西方特色，外地我走了好多地方。
5: 我叫大菊，在西丰都叫我大菊。
0: 大菊也是店里的前厅、后厨，乃至她丈夫口中的大哥。
5: 这个店儿，我从2005年开始经营这个煎肉行业，走到今天能有10多年了。我们西丰以前有一家小店儿，觉得人挺多，那阵我岁数还小。完了，我家吃完以后，我对象就寻思，哎，咱家也开个这个呗。完，从那天开始，完俺家就自己研究
0: 如何使牛肉的品质发挥到极致。大菊自有一套秘籍。牛肉讲究并叉切，每一片肉的薄厚度要精准拿捏，以保证滑嫩的口感。
5: 天天得去买新鲜的肉，天天都是现切，一天切出多少，基本就是这么多年都差不多少都知道了。西丰的牛肉是最好的，西丰的山好水好吧，可能牛我觉得是好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西丰的水土养育西丰人，而西丰的牛肉和大菊秘制的腌制技法足以满足全国各地食客的味蕾。现吃现拌是大菊做铝盆煎肉的原则，拥有松弛感的牛肉更滑嫩，适量的油可以将牛肉和秘制调料的香浓牢牢封锁，而一盘煎肉入不入味，全在这手工揉捏按压的功夫里。稀有的心管和板筋质地特殊，要先煮后拌，只有悉心照料好每一块肉，才能让食客们尽兴而归。多达25种干湿调料，全都是大菊独家研制，精雕细琢每一款味道，是对好的食材最大的尊重。夜晚降临后的分秒流逝，无不饱含着对肉的遐想。这是店里最热闹的宵夜时间，起锅点火，温柔细腻的火候让油脂在铝盆上渗出袅袅生香，无需漫长的等待，冷锅下肉带来的是香嫩与柔美交织的极致口感。听着盆子里滋滋啦啦发出的声响，看着温暖的铝制石器里装着的大千世界，每一口都像是对自己努力生活的犒赏。
3: 我吃完了找铁岭的，铁岭的我的朋友带着铁岭人来找我来这儿，这个你想想什么叫法好吃。
6: 完了，今晚上装盘子了，不要。
0: 最后用荟萃了众多食材精华的锅底煮几缕面条，不仅饱腹又暖胃，更为这趟罪恶的宵夜之旅画上圆满的休止符。
7: 行，没事儿。
3: 大姐，
7: 哎，
3: 让他去看看。

也曾走过艰难的时光，如今大橘说的最多的就是感恩。对他来说，眼前的热闹与欢聚来之不易，和亲友、美食、自己相伴的每一个日子，都如同此刻的坚持，因为值得，所以珍惜。人们说，宵夜是一场人间烟火，希望在月色醉人的每一个夜晚，你我都能在人间寻获独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

0: 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番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好，
6: 爸，哎，走妈，哎，快，爸，快点啊。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12: 来，给您打包盒。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5: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通融，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鱼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丰会作为上虞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

0: 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上学的文化底色。在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 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上虞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
1: 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研学点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大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
2: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
1: 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书香沃克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 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随着东海小开渔启动，我去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痛风人群尤其需要节制。那么，该如何安全吃海鲜呢？听听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南。 近期，上虞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里，梭子蟹、海虾等鲜活海鲜扎堆上市，销量较休渔期上涨3成以上。海鲜消费热度攀升的同时，医院接诊的因过量食用海鲜引发不适的患者也明显增多。据了解，近期因暴饮暴食海鲜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就诊人数大幅上升，成为当下时节的高发健康问题。
3: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这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包括海鲜，还有一些动物内脏，还有一些红肉，就牛肉。 羊肉这一类的，可能嘌呤的含量会比较高。那如果长期摄入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尿酸的一个升高。医生同时提醒，海鲜并非痛风人群的饮食禁区，能否食用、如何食用，关键在于把控食用分量，选对食材部位，同时恪守科学饮食原则。海鲜我们建议是少吃，那急性。 发作期呢，那就暂时先暂停海鲜，稳定期呢，其实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海鲜，但是一般会避开这个虾头啊、蟹黄啊、鱼子啊这些部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其他的像海参啊、海蜇呀，可能也是还是可以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建议的就是不喝那个含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汤，就是海鲜汤，因为海鲜溶于水，它就是。 喝了以后可能嘌呤比较高，还有就是吃海鲜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同时喝啤酒啊，或者是酒精类的饮料，会增加这个嘌呤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多喝水。
0: 除了痛风易感人群之外，医生也给出了通用食用提醒：海鲜性质偏寒凉，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道疾病患者，大量食用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 过敏体质人群

0: 需严格规避海鲜。日常处理海鲜时，建议佩戴厚实防护手套，谨防被蟹钳、鱼刺划伤，造成伤口感染。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1: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生命线，这12年以来，就是我每年都会去筛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0: 禅之宴的创业故事始于上海，创始人向文飞2014年便在上海深耕滋补行业，积累多年行业经验。2021年，她跟随丈夫回到上虞，看好家乡的消费潜力，决心把成熟优质的鲜炖滋补模式带回本地，开拓上虞滋补消费新市场。此次迁址升级，店内设置产品展示区、接待体验区，燕窝、海参、虫草、陈皮、花椒等各类干货滋补品陈列齐全，宽敞舒适的环境可供顾客到店参观咨询养生方案。
1: 我认为我们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卖燕窝的空间，首先它的环境是比较安静温润的，又在坐落在江边，就是有人间烟火的味道。然后我们二楼呢也是有设一个喝茶、吃饭、聚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能在这里安静下来谈谈事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0: 接下来，禅之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不断优化配送服务，把便捷、健康、安心的滋补生活带给更多市民，助力本地养生消费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
2: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0: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该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2: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0: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我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钱胜报道。
3: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1: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冰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2: 当时参加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2: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2: 那真的是纯粹。得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2: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1: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冰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2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1等奖、太阳能飞机3等奖、创新评比3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2: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1: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浙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2: 在浙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2: 那您会觉得在浙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0: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1: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浙江实验室。
0: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浙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2: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

0: 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1: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0: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1: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啊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啊，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1: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1: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0: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1: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斌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0: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1: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1: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啊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0: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0: 情感。你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对，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斌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

0: 他自己说的。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0: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
4: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注意看，
8: 整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5: 明。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5: 还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15: 你好。

0: 孙玉君，我是个善恶分明、有仇必报的人。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你若再往前一步，我便让你血溅当场。
1: 当年事发之时，你隐居世外，不问红尘，天下人都以为你死了。如今黄土白骨，你才来找哀家算账，不觉得有点晚了吗？
0: 当年我对韩子安做了承诺，答应他不踏进京城一步。我既然答应了他，我就要守诺。
1: 守诺？你帝圣天也配说承诺二字？你几时守过承诺？当年你明明答应我你会离开先帝，可最后你还是跟他走在了一起。金銮殿是你陪他议政的地方，御书房是你陪他批阅奏折的地方，到最后你们两个干脆一起搬进了梅花小筑，还带着我的儿子。整个大晋国我只有一处他从不踏入的静心堂，这就是你说的守诺。
0: 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毁了我帝家，屠杀大晋八万子民，最终让帝韩两家结下了血海深仇。这么做你对得起韩子安吗？
1: 我如何对不起他？我为他耗尽一生，而他呢？他又为我做了什么？
0: 韩子安为了你们母子倾其一生，他为你留下了一个安定的大晋。大晋开国第二年，韩子安便活不了了。那时我已做好准备回晋南，临别时我去向他告辞，却发现他晕倒在御书房。那时候我才明白他的命只能活三个月。大晋建国之初，北秦东迁虎视眈眈，他不能死，我只好留下来，费尽心血，竭尽全力护住他的心脉，让他多活了三年。
1: 不可能，你说谎。
0: 此事我没必要骗你。
1: 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可是他的妻子，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0: 如果连你都骗不过，又如何骗各路诸侯、各国刺客？
1: 帝圣天，韩子安，你们是不是都把哀家当成傻子一般看待？
0: 不与你说，是因为
1: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根本没有必要瞒着我，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你们告诉我又能如何？我只会阻止你救他，还是会把此事公之于众，让晋国大乱。你们两个是那么的高高在上，才会把别人都想得如此。

0: 你这愚蠢，你一直都说你与韩子安不过是惺惺相惜，相交莫逆。可这番话，普天之下又有谁能相信？
1: 随别人怎么想，我自问心无愧。
0: 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简直让我恶心。我不想再与你和韩子安有任何瓜葛。如今你容貌依旧，想来百年之后还能跟他再续前缘。

与你超然物外不同，你对自己的子孙不管不问。我家传圣旨，害死八万将士，这笔孽债我自己来背。虽则如此，可我并不后悔。事到如今，你竟然聪明，又岂会不明白？我他之策，岂容他人酣睡之理？

0: 大人，您别喝太多了，这天气寒凉，求求浓烈，夜冷一热，您的身体受不了的。10年了，这10年，我苦心孤诣，10年蛰伏，终于替季家讨回了公道。林老，你知道吗？ 我已经10年没这么开心了。外面风大，我们回去说吧。我真的没事儿。这10年了，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叫他自己来了。那个京城最肆意洒脱的女子，我亲手把她带回来了。
1: 帝小姐回来了，可您呢？您自幼体弱，若不悉心调养，寿命难长。可这10年来，您为助帝小姐复仇，何曾给过自己一丝喘息的时间？就算我用尽灯枯又如何？
0: 我这一辈子就是为子言而活的。

10年，不管我学的有多像，我终究还是没能成为你。如果这一切注定不属于我，何必让我有那一瞬间的错觉？

我们回家吧。你看，你都淋湿了。 说过，最需要带下山的是我。刚入京的时候，我劝你京城险阻，不可久居。你说，是我们要长长久久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我想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安乐姐最近过得还好吗？
1: 是太子殿下让你来问小姐的近况。
0: 现在无人敢在殿下面前提起安乐姐，是我自己想知道，毕竟姐她对我那么好，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事，一切都天翻地覆，我很担心她。
1: 她很好，也很惦记你。
0: 那就好，只不过现在看着他们陌生疏离的样子，我很难过。发生这么多事，他们也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天气寒凉，还望太子殿下可以保重身体。有劳狄大人关心，狄大人如今还能对我这般客气，我很宽慰。从靖难出狱到京城重逢，你靠近我的每一步都处心积虑，我虽知晓你别有用心。 却因为相信你，所以从不深究。太子殿下对紫渊的认可还有照拂，紫渊很感激。走到今日，你若是觉得我这颗棋子用得还算趁手的话，不妨对我坦诚一次。你如今。
1: 还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
0: 我在等一个人道歉。若他不肯放弃自己九五至尊的骄傲，那么，陛下满门被冤杀的真相就无法昭告于天下，八万将士仍不瞑目，永不安息。子渊，对不起，这句道歉。
1: 太子殿下，我想要的道歉，我自会向陛下去取。当年皇祖母的所作所为，陛下并不知情。这若非是陛下的心意，为何帝家连为自己辩白的机会都没有？就连我的父亲堂堂晋安侯，总是自尽都无法保全帝家满门。满朝文武十年之间，无一人为他辩解。当年太子殿下保全紫渊。 紫渊很感激，只是太子殿下却因此而触犯陛下的逆鳞，想必其中的缘由，太子殿下心里应该也很清楚。当年帝家满门，只剩下紫渊一人。

比我的痛楚。如今太子殿下心里应该很明了。子安，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直都有份说投缘吗？他也很喜欢你，你大哥把他当做你的亲弟弟，有他陪着你，你兴许会开心许多。

0: 以后我可能也不能常来人府了。殿下心情不好，我得多陪陪他。而且，他当年对我有恩，我不忍心见他难过。
1: 坊间传闻，当年不是你救的太子殿下吗？
2: 小姐，
0: 其实，
1: 是不是太子殿下欺负你了？既然该说的咱们都说了，以后不见他便是。十年仇怨，岂是寥寥数语便能讲清的？但殿下一向明白事理，小姐，等他静下心来，会慢慢理解你的无奈。
3: 再也无法一起并肩前行了。
0: 安乐姐，安乐姐，好久不见，你最近还好吗？
3: 怎么连你这个傻小子都变得扭扭捏捏了？
0: 姐，你来都来了，怎么不在咱府上多坐一会儿？我最近学了做菜，可以给你露两手。
3: 那你就正好可以去我们人府当厨子了。
0: 真的吗？我可以带上殿下一起吗？你现在虽然是弟子园，和殿下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但你永远都是我的安乐姐，这一点不会变的。
3: 如果今夜还活着的话，应该也跟你一般大了。你也是我的亲弟弟，以后没事去人府玩，如果你喜欢哪个姑娘，记得告诉我，姐姐帮你。
0: 好。
3: 你们府上太冷了，多烧些炭火。太子殿下现在身体怕寒。
0: 明白了。

0: 这是什么？这是街口铺子的折云糕，属下一直守在那儿，刚出炉就给您买来了。我这府邸明明清闲雅静，你偏偏想着法子出门闲逛。属下笨拙，除了送吃食，还想不到别的方法可以讨将军开心。折云糕果然名不虚传。
1: 也是时候打起精神了。

0: 将军，西北边境可是传来了什么新的消息？
1: 也没什么大事情，只是北秦人劫掠居民的案件在边境城池频发。确实是啊，今年的冬季格外寒冷，北秦雪灾严重，土地寸草不生，连牛和羊都饿死了。北秦人为了维系生存，只好南下掠夺了。最近发生的案件，也让大晋人心惶惶。
0: 对西北的边防松懈了许多，我怕北秦人会趁机起兵作乱。
1: 将军，这是要加固城防？不错，边陲之术，用保封疆。目前的西北边防仍有很多缺口，难以保障青南和军县这两个军事重镇的安全。我要经乌血文书，立即发往西北。
0: 是。

0: 笼络西北帝家旧部的事，你可有何对策？
1: 弟子园从逆来顺受的帝承恩，变成了桀骜不驯的仁安乐，事情比以前棘手的多呀。
0: 如今太后薨逝，大晋朝堂动荡，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西北的城防一旦得到加固，我们之前的谋划都将付之东流。你若是敢耽误了我的计划，
1: 可是万死难辞其咎。殿下，我跟你说过，做事莫急，眼下时机未到。韩仲远，他这个皇位稳坐了10年了，不是一桩帝家旧案就能动摇得了的。我们要让这把火烧得更大。你的首要任务是助我控兵西北，
2: 不是扰乱朝堂。那既然如此，殿下为何不直接起兵，携安宁以号令军队，再一把将他杀掉？届时西北群龙无首，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1: 他若不屈，此举冒险。
2: 安宁不能杀，帝家的旧部又一时无法笼络，大乱大晋的朝局，是你我的当务之急呀。安宁可以不杀， 但有一个人非死不可。
1: 你要杀任安乐？
2: 他可是帝家唯一的后人，为人诡计多端，若不能为我们所用，必须及时除掉，借韩仲远之手把他杀了，既能先起民愤，又能永绝后患。他先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打了韩仲远一个响亮的耳光，如今又逼死了太后。 10年前的旧案，即便是翻了过来，那也改变不了岱山上的人不是任安乐的事实，这就犯了欺君大罪。
3: 帝小姐虽生于山寨之间，但是刚正不阿，正骨犹存。至于韩家嘛，虽有太子殿下贤明在外，
4: 但是架不住皇室一团无糟啊！
5: 这位帝小姐年纪轻轻，盛名已天下皆知，要我看，她比那传闻中的帝圣天不遑多让吧。
6: 看来大晋将有第二个帝圣天，第二个传奇了。
7: 陛下向来孝顺太后，若不是太后自裁，此事还不知要如何处置。
8: 哎，
9: 这等丧尽天良的蠢事，若给不出满意的答复，
10: 如今如大人所愿，
11: 信誉不保，
12: 帝小姐尽受民心，您还有何忧心呢？
2: 这些言辞激愤的书声，是何时开始在这聚集的？这
13: 些人都是生面孔，
2: 在此出现正是太后薨逝第二日。好一个帝子元，好一个第二个传奇！
14: 陛下息怒，都是一些无知百姓的胡言乱语，您千万不可当真呐！陛下，

0: 您大可放心，如今太子暂代早朝，诸事处置稳妥。
1: 稳妥？是朕失算了，是朕这十年来自以为将这皇位坐稳了。陛下，这十年来。
0: 大晋在您的治理下盛世太平，只不过是一时的风言风语，天下哪有什么能撼动您的天子之位啊？有，偏偏还真的有这么个人。这十多年来，朕处处被他裹挟着。
1: 让朕处处被动。陛下说的是他，可就算在帝家覆灭之时，他也不曾来过京城啊。或许他已经死了。
0: 他才不会这么容易死。 他不现身，却让他的侄孙女天天在朕的面前兴风作浪，如此飞扬跋扈，如此下去，难免他不会一语成谶，成为第二个帝圣天。 这天下。
2: 该有任何人再将手伸向朕的皇位了。大人，陛下召您前去，难道是为了帝小姐之事？可是，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陛下可以发案，也可以洗脱冤屈。
3: 但当众将此事揭出来，让韩仲远难堪，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太后寿宴上，天子之怒尚可隐忍，可太后一去，就必须得有人承受这雷霆震动。
2: 那您这一去，哪还有活路？
3: 紫妍不能有事。如今只有我能替他扛下这一切。
2: 大人，
3: 云郎。
2: 你不必劝我，我心意已决。我一直觉得你比所有人都了解我。琳琅明白了。
3: 那，如若我此去不回，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2: 大人走后，琳琅会让凌香楼暂时闭门歇业。 若大人一去不还，琳琅会将千月阁所有的势力一并交予帝小姐。
3: 很好。

0: 小姐，你满盘落子，煞发毕露。
1: 我年岁又不大，总不能像寺庙里的老住持一样无欲无求吧？
0: 凡人总是难逃贪嗔痴念。不过小姐若是对殿下还有情意，这也是人之常情。
1: 我跟他之间，只要他一日是大晋的储君，那他脚下便会踩着地下军80000人的尸骨。我不再是由太祖赐婚的太子妃，而是将他祖母逼上绝路的仇人。我于他而言，恨比爱更深。
0: 小姐，你于复仇中10年禁言，现下打算如何收心啊？
1: 还不至于要到收心的地步。去凌香楼找洛明熙吧，是时候安排下一步棋了。
0: 好。
2: 哎。

0: 凌霄楼怎么大白天的闭门谢客呀？是啊，哎，昨儿个我还打听了今天的曲目呢。哎，哎，你们听，是不是有乐声？窦明溪，当年你归顺世家，为的就是方便行事。助他在今日翻案，是不是？当年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你是如何将帝子元和帝承恩调包的？回禀陛下，帝家与骆家相交甚好，臣自幼与帝子元一同长大，德兴安侯吩咐要照顾好他，所以当年事发之时，臣才私自做出了调包的决定，为的是保全帝家最后一丝血脉。
2: 你对帝家还真是赤胆忠心。不过当年你只有十几岁大，说吧，还有何人是你的同谋？并无同谋。走，你快点。这曲子是，哎，这怎么好像是？好像是《青吹令》啊？
3: 这是琳琅姑娘当年名震京城的曲目啊。
4: 这曲《青吹令》，我昔日也曾听过，
3: 我那会儿还听过呢。
2: 却不像今日这般凄楚悱恻。
3: 甚至
5: 这个水准的，只有琳琅姑娘。
2: 还有一丝诀别之意。
5: 没错，太好听了。
6: 骆明溪出事了。
5: 骆明溪，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6: 臣并无隐瞒。臣愿领死罪。

0: 陛下，当年之事确实我一人所为，请陛下降罪。好，男人，将骆明溪押至刑部大牢，革其刑部尚书之职，彻查其当年同党。
1: 是。

0: 你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
1: 如今只有我能替他扛下这一切。李朗，你不必劝我，我心意已决。
0: 这长丝花生于茎难，生性畏寒，我多次栽种都未能让它发芽。
2: 大人，长丝花发芽了。
0: 李朗，还是你心灵手巧，

一样吗？在众人面前公开他的真实身份，上去了不少麻烦。还好，你和陛下不一样，不像他，又能如何？帝家已经不是盘古乱臣，紫渊也已经不是罪臣孤女，何来带山囚禁一双？ 太子果然是太子，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了，先走一步，我会想办法送些更好的药进来，您务必保重。

0: 我以后会和里面的衙役打好招呼，你进去探视，他们不会阻拦。
1: 多谢。他在里面的境遇不是很好，若是见到你，应该会比见到我要欢喜一些。不管是谁被关在牢狱之中，应该都不会欢喜吧。
0: 陛下此举确实不妥，我会想办法尽力周旋。但此事并非表面这般简单，
1: 还不够简单清楚吗？陛下要的不过就是秋后算账罢了，你不用急着替他道歉。我们二人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道歉。
0: 子渊，你虽怨我，却始终相信我，难道不是吗？
1: 是，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将那把折扇交付于你。那你就
0: 再信我一次，我一定会把洛明熙救出来，也会还你们应有的公道。好，子渊。
1: 你送给我那把折扇上的诗，不提末尾之词，只提开篇情意，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你我之间就不必谈情意了吧。

0: 你什么眼神啊？我没事儿。这哪叫没事儿啊？我真没事儿。不过倒是你，本事倒不小。我这刑部大牢，你随随便便就进来了。我本事不行，你身子骨更是不怎么样。这刑部大牢是什么样的地方，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1: 进这里不管是谁，都得多层皮才能出去。你这细皮嫩肉的，没折腾几下，半条命就没了。你当初还不如让我。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目前这形势还未稳定，你不能轻举妄动。而且像你现在这样没头没脑的闯进来，一旦被人抓住，
1: 我来看你，怎么就叫没头没脑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来看我，我很开心。

我这生来就是地家的人，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做什么的无怨无悔，不用太在意我。你看这刑部，大部分刑具都是我设计的，我自然知道怎么少吃点苦。你不要不信。 我来之前，还带了上好的伤药。

0: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如今朝野上下，所有人都盯着韩仲言，他现在一想除掉你身边所有的人。此时我站出来，他自然不会放过我。你不必在意我，你自己站稳脚跟才最重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打算一直在这儿了？你要死在这儿啊？你疯了是不是？
0: 我要一起用事。
2: 十年来，你我之间一直彼此照应，其他事情对我来说不重要，但我不能放弃你。话说陛下得知十年前乃是骆明溪偷天换日，保下弟子园，当朝震怒。 喝令将他扒下官服，送入死牢。可这么一来，却是令得恶徒窃喜，贪官庆幸。况且诸位，我有疑问：汝骆明溪一举，又何来任安乐为帝家八万冤魂犯案呢？骆明溪守护忠良，究竟何罪之有？我大晋如今吏治清明，乃是不会之仇，又岂能坐视此等不公之事再度发生？
3: 陛下想必只是一时酒糊涂了。对。
1: 陛下既然能请忠义侯，翻帝家案，也必会倾听我们民间的声音。小姐，在想什么呢？来吃点橙子吧。重阳门前的人还没散吗？是。 百姓们怒不能平，纵然太后已逝，家昌帝却从未下过圣旨问罪，还关押了骆大人，如此不明不白的，算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替您叫冤呢。重阳门外跪着的世子越来越多，百姓们情绪高涨，这样下去恐会出乱子。
0: 我已经嘱托黄埔带人多加看顾，他仗义而有度，应该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乱子。
1: 当金圣上再不表态，可真的要众叛亲离了。他当了十几年的皇帝，哪有这么容易动摇？不行，我不能再等。今日之内，帝家之事必须得有个了解。

0: 给陛下请安。你一心向着帝家，早忘了自己姓什么，还惦记着朕安还是不安吗？臣从未忘记，自己是大清太子。
1: 起来吧。
0: 修身做人，大治天下，帝皇之。

0: 臣身为大晋储君，唯有直言正论，但不孝之罪，还请陛下责罚。你是为了那骆明溪向朕求情吧？
1: 是。骆明溪被关在牢中，身受重刑，命悬一线。依臣之见，是时候放了。
0: 朕不放又如何？
1: 陛下将他压在牢中。 至今并未处死，便是有意要放。况且，陛下心中自然明了，骆明溪当年所做之事，如今看来并非欺君，而是在守护忠良。他此番作为，更是替我们韩家保全了颜面，不至于太过愧对靖安侯。臣亦明白，陛下心中郁结难书，才会迟迟不放人，所以。
0: 臣为君分忧，斗胆进言，请陛下放了骆明溪。
1: 你倒是会做人，陛下。臣还有一事要走。
0: 讲吧。
1: 重阳门外，那些为帝家请命的世子，仍在跪着。
2: 他们还想闹到何时？他们这些人听了些谣言，便觉得能脏痞是非，在这里指点江山了。陛下息怒，臣恭贺陛下。
3: 朕的朝廷已经天翻地覆了，你居然还在这里恭贺朕？80000将士惨死。
1: 帝家满门忠良沉冤10年，这些确实是因为韩家的一己私欲才酿成的悲剧。这些世子既然肯请命，那便是表明他们相信大晋，亦相信陛下会以身作表，还帝家一个清白，还天下一个公道。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6: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7: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8: 爸爸真好。喂，
1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不准吃饭。
18: 好，我正在跑呢。
17: 回来了吗？
18: 爸，
9: 来。
2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3: 吃饱啦。
22: 还剩下这么多。
23: 服务员姐姐。
22: 你好。
2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秒，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朕的朝廷已经天翻地覆了，你居然还在这里恭贺朕！八万将士惨死，帝家满门忠良沉冤10年，这些确实是因为韩家的一己私欲才酿成的悲剧。这些世子既然肯请命，那便是表明他们相信大清，亦相信陛下会以身作表，还帝家一个清白，还天下一个公道。

0: 你呀，几时学会说这漂亮话了？
1: 臣只是实话实说，陛下英明，向来从简如流，一教诲臣，民心如水。臣也像这些世子一样，相信陛下会凭了悠悠众口，让九泉之下的冤魂得以安息。
0: 臣错了，
2: 陛下，陛下，帝大人求见。

0: 陛下，臣有事启奏。
1: 讲。
0: 如今，太后忠义侯君已死谢罪，帝家的案子也是该有个了结了。但是帝家儿郎八万阴魂如今还在西北青南山下游荡，还望陛下可以亲自前往，将八万阴魂迎回京城，向天下证明。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臣身为储君，愿替陛下前往西北边境。
1: 你要去西北？
0: 是。臣愿免官图显，接忠魂回京。
1: 太子，
0: 陛下，帝驾证明阴魂回京，当时天下观之，万民知晓。
2: 先起来吧。是。朕会放了骆明溪，也会准你去西北。但朕还是有句话想要问你：直到如今，你还想娶帝子元吗？
3: 臣此生唯愿尽心辅佐陛下，以求大晋太平昌盛。赵福，
2: 陛下，传朕的旨意，帝家之事，朕 自觉见罪于黎民百姓，待帝家军阴魂回京之时，太子将免官图显，朕颁罪己诏，向天下人谢罪。谢陛下。
0: 曾无数次设想，若你我还能回到从前，还能一起相谈甚欢，其乐融融。殿下心里应该很清楚，
1: 当安乐成为帝子元之时，你我之间就回不到过去了。是，我很清楚。可我希望，即便你我之间再无情谊， 也能少些仇怨，至少我可以尽我所能，让上一代人结下的因果就此了结。

0: 你这身上本来就没有二两肉，这么一进去一出来都成纸片人了。我已经问过大夫，说这几日你要饮食清淡，万不可食用辣的，也不可以饮酒。恢复的时候伤口会有点痒，我已经吩咐六个丫鬟天天围着你转，要是伤口痒，你要挠就打你的手。
1: 说的我跟小孩子一样，放心吧，我会好好养伤的。此次出来多亏了你，子安，你已经独当一面了。
0: 他也来了。你能出来，也是因为他去向韩仲求了情。但是你也不用感激他们，毕竟你如今这副模样，也是拜他们一家人所赐。太子殿下，出来了便好。
2: 外面风大，别着凉了，还是上去吧。这有伤在身，就不便行军臣之礼了。
0: 不必多礼。承蒙陛下的厚爱，我还以为我熬不过这流水的刑具，还是要多谢你送来上好的药，我才能活着出来。
1: 走吧。

0: 洛明熙已被安全释放，韩仲远也决定下罪几招。你家主人这步棋可还有后招？我们相爷说了，弟子元煽动世子，齐聚重阳门前为他鸣不平，这招虽然奏效，却也行得凶险，已将韩帝相争彻底摆上了明面。这弟子元如今的御心之术，早已不逊色于帝王将相。
1: 名义汹涌至此，想必这韩仲远定会对他更加忌惮。不错，相爷的意思，韩仲远如今刚下了罪己招，对弟子云还不敢有什么动作，但我们可以帮他出手。
2: 李小姐，大人他不让我告诉您他的身体状况，但想必您也看得出来，他真的需要休息。现在只有您说话，他肯听了。放心吧，多谢李小姐。
3: 知道你有七窍玲珑心，但这账本什么时候不能看呀？
2: 子，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吧？你是不是在算计什么？你是不是不甘心？
3: 我只是在担心，陛下不过刚返，我便被送入大牢。如此看，韩家终会对你下手。我此前留恋过朝堂，但被你亲手拦住了。
2: 如今韩仲远对着万民倾下罪己招，八万忠魂也很快会从西南山被接回来。我想你那时候说的没错，我不该在这里斗下去了。我那时候对你说的话，是希望你不必为韩氏的朝堂负责。你注定是被韩氏忌惮的地下血脉，你若不再向前一步，以图制衡韩氏一脉，地下的悲剧，依我看，是绝对不会到此为止的。

0: 韩宁，太子哥哥，你怎么来了？知道你近日心里难受，所以特地带了你喜欢的折云糕过来。嗯，
1: 还是我哥懂我，对我的口味了如指掌。坐。
0: 眼看你近些日子他的心神奄奄，我就想着，我这个妹妹啊，又要像小时候一样。 靠哥哥的点心解忧了，韩宁，你生性倔强，我真的担心你在京城会受伤。但是眼下看到你并未沉溺于自怨自艾，我很开心。
1: 从小到大，就哥哥最关心我。
0: 这天底下哪有不操心自己妹妹的兄长啊？更何况，你我生在皇家。 无可奈何之事更多，要面对的抉择也更多。我既身为你的兄长，你不想做的、不愿做的、承受不了之事，我都会替你去承担。只是以后，你心里面有任何事情，都不准再瞒着我。
1: 对我这么好，我都舍不得回西北了。
0: 无论你是想回西北还是留在京城。 以后你都可以自由自在，陛下若是再逼你选驸马，哥哥会帮你，帮你去选择你喜欢的事情。

0: 那哥哥喜欢的适合人呢？成了储君，何谈喜不喜欢？
1: 其实我看得出来，子渊对你是有真心的。你为了弥补前任的错，你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都看得到。子渊也一定能看到的。

0: 安宁，我做的再多，也无法弥补八万冤魂的遗憾。做的再好，也不能成为和他血脉相连的亲人。我如今所做之事，无关他的身份，只是想尽我所能，让那些因此事而受到伤害的人，能安然度过余生。
1: 哥哥，你大概都不知道，提到子元的时候，你连笑都是苦的。

0: 我装匣里少了不少首饰，各位姐姐打扫时可有看到？这位姐姐，你头上的这枚簪子，好像是我的。你说是你的，便是你的。
1: 你当初还说自己是帝家后人，太祖钦定的太子妃呢？
2: 就是，你是太子妃吗？
1: 现在的太子妃是谁呀？是你吗？
0: 请姐姐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
1: 这京城有什么属于你的呀？这院子是陛下恩赐给帝家小姐住的，你不过就是个路边的乞丐，连咱们这下人都不如呢。切，嚣张什么呀？

0: 你这个乞丐！打人了！他们打人了！你说吧，母亲，他们欺负我，还偷我东西。什么？你们两个罪人如此嚣张！ 我姐姐在太子府里服侍的，我要去告诉太子殿下。
1: 这是承恩小姐住的地方，岂有你们在此胡闹？承恩小姐此前在宫宴中护驾有功，这远水阁是太子殿下亲自送给承恩小姐一个人的。你们再放肆一下试试。

殿下说了，奸臣救世，不该牵扯无辜之人。他希望你可以忘记过去，继续生活在京城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0: 和帝家一案已然昭雪，帝小姐看来也已经放下。令郎，那你的愁能放下吗？10年前，你的兄长和父亲死在了青南山下，你的母亲思念成疾也过世了。我知你那日谈的安魂曲，并非只谈个爱你。 也是谈给那8万永远无法回的故土孤魂。如果这8万人的冤屈仅靠皇帝的懿旨诏书便可以偿还，那我们10年的心血岂非白费了？
1: 可大人10年来呕心沥血，如今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了。
0: 正是因为我时日不多，我才不想浪费。 我要陪他走完这最后一程，让他看清自己，不留遗憾。直到大清疆土再也没有韩氏皇族，直到本该属于帝家的万里江山不再被韩中原掌控的那一日，才真正能告慰那8万葬身西北的冤魂和帝家先祖。那时候，他帝子元。 才真正有颜面可以回到青南山下，去告慰那沉睡10年的白骨。丁亮，继续帮我施针。这些日子也多亏你帮我施针，才让我面色看起来与常人无异。辛苦你了。

0: 臣已到。请太子殿下、帝大人启程，接80000帝家军英魂回京。
1: 臣领旨。

0: 殿下，车辇已准备好，请殿下和帝大人启程。
1: 晏殊，准备另外一辆马车，我这就过去。是。等等，帝大人如若不嫌弃，请上我的车辇，我另备马车，随后赶来。
0: 殿下，如此重大的场合，您作为一国储君，
2: 无妨。 岂有让太子殿下相让马车的道理？帝大人还是与我同坐一车吧。嗯。

0: 洛明溪与弟子园同车而行，途中多经野林，此时正是动手的好时机。相爷，请殿下助我们一臂之力。
1: 笼络帝家旧部的事，有什么眉目了吗？
0: 殿下放心，此事我们已经有了线索。

0: 你怎么就这样跑过来了？不是说要好好休息的吗？
1: 我身为帝家旧部，青南山下也都是我的长辈，我当然要送他们一程。可是长途跋涉，你身体受不了可怎么行？
0: 我没事儿，琳琅已经帮我调理了几日，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比出狱时好多了？
1: 我这出行还得靠你的七窍玲珑心，知道路途艰苦，还帮我准备了这么宽敞的马车。
2: 因为我知道你不想面对他，布置的这么舒适的马车，又是暖炉又是毛毯的，殿下，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吧？
3: 你今日功课不错，彼此犒劳。
2: 殿下与我都不喜饮酒，那这个又是为谁准备的呢？
3: 一会儿中途停车歇息时，你将这两壶酒都送到骆大人的车上。快便添了，他们应该会需要。殿下让我来，
1: 是为了能给安乐姐送东西啊。
3: 算了，骆大人心细如发，准备的也该比我周全。
1: 我不是恨他。
3: 我只是不想见他，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储君，会善待帝家的后人。善待？难道那些历尽了丧夫丧子的妻子老母，仅得一道圣旨，几十贯银钱，这就叫善待？好像天色阴下来了，似乎要下雨。
0: 子渊。
2: 你是帝家后人，也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主翻云覆雨的魄力。殿下可还记得，下江南的时候，安乐姐让我与你们同坐一年。其实，她是为了让您能安心合眼，她心里是有您的。殿下和安乐姐。
4: 携手破案，惩奸除恶，何其的默契啊！当殿下于万民的欢呼声中牵起安乐姐的手时，我又是何其的羡慕。您二人出生入死，情深义重，和当年的太祖与帝家家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的。殿下，您心里明明是记挂着安乐姐的。既然陛下的罪己诏也下了，也答应迎回帝家的将士，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
3: 因为他从来都是帝子渊，而不是安乐。我宁愿他是靖难女睡妃，宁愿他粗俗不堪、不通文墨。

宁愿我曾经放在心上、珍而重之的女子冉安冷，便是她的全部人生。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世上若是没有狄子远便好了。但其实可笑的是，狄子远一直都在。 而不存在的，是我放在心底的任安冷。

0: 小姐，骆大人，马车陷入泥坑了，一时之间恐怕难以继续前行了。
1: 天降大雨，队伍暂且休整，太子殿下请帝小姐和骆大人下车避雨。
2: 找几个力气大的侍卫来推车吧，我就不下去了。
0: 小姐，道路泥泞，侍卫们还更换车辇的雨具，咱们在车内多有不便，要不您还是下车避雨。

0: 这春雨太凉，打在身上容易受风寒。你让帝大人稍微挪个位置吧。
1: 无妨，我看这雨也下不了多久。他既不愿过来，又何必强求呢？
2: 殿下。

0: 是啊，小时候经常下雨，你就会带着我在雨里一起奔跑，弄得满身都是泥巴。
1: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雨，才能浇灌出那么美的手撕花。
0: 等一切事成之后，我们回靖南不好吗？
1: 子安，你知道我每次在凌香楼听到外面的欢声笑语，我都在想什么吗？我在想，这京城可真好，文才汇聚，歌舞升平。可我们靖南的百姓何时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知道青南山下埋的都是什么人吗？那些尸骨都是晋南百姓的丈夫、父亲、儿子、兄长，
1: 他们守卫了疆土，都是铁血铮铮的好儿郎。
0: 可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叛国辱国的罪名，还有天下人的唾弃，最后连白骨都无葬身之地。
2: 文苑这八万帝家军能因今日沉冤得雪，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的安宁，也愿他们的亲人因此略感慰藉。
0: 这十年，每一年到了帝家军的忌日，整个晋南都是白帆蔽体，每一年的年节之时听不到任何的欢声笑语，因为他们妻离子散，血脉断尽。你身为大晋的太子，你能想象你的疆土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吗？

0: 雨下的这么大，太子殿下和帝大人去青南山的路，想必不会那么顺利。
1: 太子哥哥和子元去接八万阴魂了。我虽不敢去见他们，但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将军，您戍守边疆多年，守住了他们曾拼死保卫的土地，这便是对所有阴魂最大的告慰。
1: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要向陛下请旨，善待还活着的帝家旧部。
0: 帝家10年前元气大伤，残存的旧部恐怕很难再联系到了吧？帝家旧部。
1: 大多散落在西北边境城池地区，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探查，已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消息。这封奏折递到御前，这封密信发往西北。

他痊愈和死心。 殿下若是累了，就先睡会儿吧。睡醒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到了。越是靠近青南山，我心里面就越清楚。纵使我穷尽一生，也无法站在他的身旁。 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坚持、愧疚和弥补，甚至和他经历过的一切，在这八万条人命面前，都太轻、太可笑、太不值一提。

0: 殿下，方才你被冷雨淋着，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吧。殿下，十年的时间真的很长，或许他们都已经拥有了新的生活，或许……
1: 洛明熙说的，
0: 他们都在努力的。
1: 只要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就无法安心。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只是因为皇家。

0: 来，你也淋透了，拿这个暖暖。
1: 其实方才那些话，你大可不必对他说。
0: 但有些话，哪怕晚了10年、20年，他都应该听到。
1: 你不只是说与他听，也是说与我听。你将你所有的不甘心都说了出来，除了要一个公道和清白之外，你还要他们归还韩家欠帝家的半壁江山。
0: 难道你就甘心吗？如果现在我们回到靖南，我们就算再等10年，10年之后，难道靖南的百姓就能过上安乐的日子吗？你姓帝，你应该是那一方水土的庇护者。
1: 可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想要夺天下的话，必然除了战争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办法。天下大乱，靖南亦会大乱，你让那些无辜的百姓如何苟活？你不甘心的时候，你可有想过那些无辜的普通人吗？
0: 可韩家执掌着江山10年，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民不聊生，他韩家早就没有执掌江山的资格，韩仲远也不配做皇帝。
2: 人生来或许有家境之别，但我相信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当下的际遇。
3: 我即刻进宫去向陛下禀明此事。
1: 哎，殿下，这个案子几层弯弯绕绕，说不定能扯出多少大官呢。
2: 百姓冤情面前，岂容我畏手畏脚？
3: 敲钟有何不可？这个案子要告就告到天上去。
1: 韩仲远不配，但是大靖的储君可以。他重百姓，讲情义，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我相信他定会再创一个清明盛世。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了吗？
8: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谁先把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快点！哎，快点！妈，今天弄湿了，你走着点啊！妈，
1: 妈，你爸来啦！
2: 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哎，
4: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笑>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真绘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还剩下这么多。
12: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2: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

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帝大人，陛下让老奴传句话：朕与永宁情同手足，却不想世事弄人。弟子愿，朕对不住他。帝大人，陛下还有一件事，托老奴代他一问。陛下问：八万英魂荣归京城，朕。
1: 也恢复了帝家的名誉，你心中是否已然释怀？并未。我不愿欺瞒陛下，我心中从未放下。但是我已经不会再恨了。毕竟帝家之事已经尘埃落定，纵然有再多的恨，我无法再挽回家父，还有青南山下八万将士的性命。 我只祈愿，这天下太平，万物苍生，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0: 好，老奴这边去回复陛下。
1: 有劳赵公公。

0: 今日总算是结束了。不过，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认真的吗？你说的是不再记恨韩仲元那句话？
1: 你真的决定了？
0: 是啊。此次前来，我就是为帝家翻案。等此事了了，我就并无其他旨意了。
1: 可你看着韩氏天下，腐败不堪，民不聊。

0: 你就真的放心把天下交给韩家？我相信的是韩烨，他定然会和韩中原不同。
1: 你就那么相信韩烨？是，我相信他，他会缔造出一个清平盛世。可即便如此，如今北行对大晋虎视眈眈，他想要太平盛世也没那么容易。
0: 如若他应付不来，你还会出手帮他吗？不会，韩家的江山让他自己来守，以后整个大晋京城，韩家都与我再无任何瓜葛。再过两日，我便回靖南去，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
1: 明熙哥哥，你会跟我一起回去吗？想必这个时节，
0: 长寺花也已经开了。那当然。等我把京城的事儿料理一下，我就回靖南找你。嗯，届时我们再一起喝酒、骑马、赏花，好不惬意。
2: 情况如何？
3: 假刺客的事情已经败露了，他没有上当，要启用另一颗棋子了。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
2: 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
3: 要求朕严惩太？

0: 明熙哥哥，我怀疑左相勾结北秦，已让院书知会了林郎。
1: 做得好，希望他查的证据能够保得韩烨全身而退。时间不多了。
2: 大人，任大人，我们遣人去贾库查了左相的告胜文书，又抓了他贴身仆人讯问，发现他发迹于西北边陲之地，因太祖广揽人才，才在20年间步步攀升。他的母亲竟是北秦人。
1: 我这就去搜左相府，总能找到一些他和北秦人勾结的信息。照顾好文硕。
0: 韩烨，我们一定能救你出来。
3: 什么情况？陆明熙抄了左相府邸，查查出来不少东西，包括我们获取的西北情报。
4: 那如此说来，这骆明熙便可对外声称左相当时在传递情报，而太子当街杀了他是在阻止情报的外泄。这一局还是让他们给翻盘了。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那帝家旧部这一步就不可再继续下去。你去善后告诉下面的人，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4: 还有，之前搜集的所有情报都传回北秦，西北兵变之事提前。
3: 是。
5: 骆大人已经查实，江鱼之母实乃是北秦之人，江鱼他自己就是北秦的细作。这多年以来，他一直暗中勾结北秦，多次泄露大境的机密，殿下就是知道这一点，才在当街斩杀了江鱼。
6: 这个江鱼，在我大晋为祸这么多年，实在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5: 陛下息怒啊，江鱼他罪该万死，太子殿下手刃逆贼，为国除害，阻止了军情外泄，太子殿下无罪有功啊。
6: 赵福
5: 在。
6: 传朕的旨意，释放太子，同时将江鱼的罪证交与大理寺，尽快制出诏书，颁布京城各处。
5: 是。
6: 等等，给安宁传朕的口谕，让他好好查查西北边境军情的事。
5: 遵旨。

0: 殿下，太子哥哥。殿下，您受苦了吧？您有什么想吃的，回府上我给您做啊。
1: 我没事。都受成这个样子了，还说没事？
0: 我真没事。倒是你啊，我听说你是自个儿逃出来的。
2: 臭小子，没有白费我的教诲。
0: 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我是在谁身边长大的。
3: 怎么了？
1: 无事。

0: 大人何必妄自菲薄？当年是您让帝小姐免受岱山囚禁之苦，也是您这十年来一直为帝小姐在京中铺路。
1: 可十年前，抄斩帝家的圣旨一出，全天下的人都盯着太子府，他还是做了。
0: 我记得当时的传言说，帝晋言因病死在了太子府。
1: 没错，可一年后，韩烨就把死人变成了活人，而且还当着天下人的面留在自己的身边。这份谋略和胆量，我自愧不如。
2: 老了，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听得见，说不出。
3: 那就好。
4: 咱们河肉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5: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两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亚特大桥。河洛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4: 停！上不去了，过不去了。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走过去吧，没多远了。不要拿太多，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上就行了。拿着，安全带、安全帽7个，
6: 安全带我拿了4个。
4: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带的。
7: 拿够了，走。嗯。
4: 啊，走走，没事。
5: 队长高长红提到的洛克亚特大桥全长近10公里，278座桥墩均高24米，是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最高处堪比12层楼房。去年队伍里来了几个00后小伙子，上大桥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高长红反复和他们强调着安全，
4: 把自己工具带好。
6: 走，这够了，够了。
5: 打开风声和队员们急促的喘息声。
4: 小心一点，踩稳啊，踩稳一步再走下一步。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检查来说，也算是我们整个大桥中最脆弱的一个部分。
5: 检查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是巡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携带专业设备和工具，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几个小组同时作业，也需要4-5天时间才能检查完一座桥。
4: 沙漠地段，可能咱们在下面的风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这个桥上之后风就会这么大。我们这个板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就27公斤，已经很重了，经常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被把这个板子就给吹到了我们这个线路边缘，影响了我们这个火车。最后安装了这个铁链，并且开孔来减少它的风压对这个板子

0: 这几天大人因为太子殿下的事情劳累颇多。
1: 我做的这些和韩烨当年为子元做的那些事儿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0: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五佛。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面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1: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乌鲁木齐至和田 T9528 次列车长米尔班·艾伊提正在为发车做着准备。T9528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上，米尔班·艾伊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在一次与旅客聊家常时，得知老乡家有核桃、大枣等农产品滞销，米尔班·艾伊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力队伍，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
2: 让我们跟着他的舞蹈一起欢乐地跳吧。
1: 每次举办列车上的巴扎，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
2: 咱们在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
3: 对，
2: 有玫瑰花的，
3: 然后
2: 核桃的，
3: 蓝色的。
4: 都尝一尝啊、哦、都是新疆的特色，
2: 里面有核桃呀，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几年下来，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0000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金河号旅游专列以来，已有近万名旅客乘坐金河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0: 0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俱开，手。

为清楚门把手，高温雾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0: 你来啦，我比什么都高兴，一高兴就年轻十岁，这个呀比用什么护肤品都管用。喝茶。嗯。这是，
1: 阿姨，我真的太没有用了。
0: 业务怎么啦？
1: 我本来想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 以后在事业上也能多帮帮云城，我们共同语言多一点，他也能早一点回心转意嘛。可谁知道，这个岗位分给了顾云峥，顾老师，苏维安就是顾云峥的女朋友，那我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用了。这不是作弊吗？
0: 华人这么大的医院，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是啊，我当时出事的时候高手云集，不是八年制的博士，就是七年打通了关系。这个女孩真不简单，华人岂能容她为所欲为？行，我知道了，等你叔叔回来，我就告诉他，他一定会严肃处理的。嗯。
2: 不睡呀？哦，这就是。听说云峥交女朋友了？哼，你听谁说的？这个你别管。我还知道他的实验室现在正在招人呢，是不是？嗯，
0: 他们组里缺一个研究助理。哎，
2: 你怎么还关心这个呀？他的女朋友就在这个研究助理的候选名单里。
0: 你说什么？
2: 谁？
0: 苏维安，就是备选人里面唯一的一个本科生。人家都说这个岗位是因人而设的，要不然一个本科生怎么能把博士生、硕士生都劈开下去啊？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什么呀？
2: 太不像话了！是这个研究助理的学历要求不高，但我绝不允许他儿女情长工作混为一谈。 工作单位里这是打击。

0: 你可千万别跟云峥发脾气啊，你们俩关系本来就不好。
1: 你话呢？你就是利用温冉和苏渊的矛盾故意给我泼脏水，对吧？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0: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
1: 满开启新学期。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日前，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在小区游乐园举办露天电影夜主题活动，邀请广大业主共享温馨的星空观影时光，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睦的社区氛围。傍晚时分，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为了提升大家的观影体验，物业贴心准备怀旧老冰棍、 DIY 绘画扇子等小礼品，让大朋友重温童年回忆，也给小朋友带来动手的乐趣。夜幕降临，不少业主带着孩子约上邻居陆续来到现场，大家自备小板凳，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本次活动精选《熊出没》《大突围》两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动画佳作，也有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影片。大银幕光影流转，居民们沉浸在精彩的剧情当中，欢声笑语在小区中回荡。据了解，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我的业主我来宠”服务理念，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邻里活动，把便民文娱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增进邻里交流，进一步构建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社区。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

0: 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等一下去。

0: 一过来哈，马上哈，我再马上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90多分了，90多分了，在室外牛肉，你等那儿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跑，多蒸18分啊。
0: 来哪里？
1: 来了，
0: 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拿锅给你嘛，你来看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吗？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哎
3: 呀，昨天吃了这牛肉，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
4: 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很好吃，晓得吧？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安逸多了。
5: 灵魂，必须加两分。
6: 这是我们天回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2: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7: 九个二哦，32家的，上去我在那边买锅盔吃，好吃。

0: 好的，麻烦。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当然，只有肉也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人得配上一碗新鲜的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

0: 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1: 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3: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4: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0: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十八大包，四个多肉，二碗甜枣，两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

0: 他就是老周。在将近十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1: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4啊，找位置坐着去。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2: 这个肉还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3: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2: 味儿很酥，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1: 熬到3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3: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剩下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2: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1: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啊！
4: 1101，
1: 他会叫号，不要从那儿吃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儿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讲的内容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然后无论是讲地方、讲科学、讲一些有趣的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都是比较通俗易懂，并且能够让小朋友们喜欢的。
5: 和市面上很多动画不同，小神驾到最大的特色就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已完成104集内容，登陆央视少儿频道。2025年，蔚蓝文化另一部原创动画《桃花猫》和《东海鱼》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进一步验证了国风动画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
4: 说到文化出海，很多的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大家都会想着，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出去给老外看，老外看就好了。但是事实上，我是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好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去做推广的。所以小神这个系列是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古代的一些科技的这种文化讲出去。但是我们公司同样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科技的这些实力，包括我们城市 IP 城市的这些魅力的这些内容做到我们的动画片里面，可以向我们外国的友人能够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我们的科技啊，我们的一些值得去推广的这种内容在。
5: 在渠道上，蔚蓝文化同步推进从卖片子到建平台的升级，与 YouTube 深度合作创建海外频道中国动画剧场，还计划与国外机构合作创建 FAST 中国动画频道，首期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小神驾到全新系列已完成核心剧本创作与美术设定，正处于精工制作阶段，已收到中国教育电视台、港澳台地区平台以及美国、马来西亚等10多家境内外主流平台的合作意向。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6: 昨天上午，暑热还未完全退去，百官崇华小学的校园里却已涌动着一种不同于寻常的热闹。一年级的小豆丁们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正式报到，而学校给这群小萌新准备的第一份见面礼，不是课本，不是作业本，而是一张红色的起心纪念卡。上午8点，在崇华小学教学楼前，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展开，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上前去合影，咔嚓一声，照片现场打印出来，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贴到纪念卡背面，卡片不大，却分量十足。薪火更续，笃志启航，8个字印在正面，卡片背面留了2处空白，这是学校留给孩子们的填空题，一题关于祖国，一题关于偶像。不远处偶像墙前更热闹，科学巨擘、感动中国人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奥运冠军等几十张面孔静静排列，组成了一条跨越时代的星河。展板前，许多家长和孩子一起驻足挑选，不少父母现场指着卡片上的照片给孩子讲起故事来。
7: 我以后也想跟朱可桢一样成为一个科学家。
8: 李元年爷爷，因为他头上的红星会闪闪发亮，保卫国家。
6: 此外，每个孩子离校时还领到一份史业教育任务卡。30天的挑战分为2个层次，走进英雄和学习英雄。10几件小事，没有一件是孩子够不着的。值得一提的是，任务卡还设置了学生自评、家长评价和教师评价3重维度。攒满120颗星星的孩子将获得文明爱国小榜样称号，90颗以上也能捧回

0: 童心向国小少年的荣誉。
1: 爱国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想我们是把爱国精神从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概念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动当中。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球馆举行，赛事吸引了来自尚德社区、万和社区、金桂苑社区、大通社区、小月月星社区、松下祝家街社区等各社区小区的16支队伍踊跃参赛，近110位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
0: 雷阵雨，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户外作业，
3: 晚到夜里多云，部分有时。
4: 我们可以，
5: 这也太劲爆了吧！
4: 刺激，这阵势，我感觉要出大事啊！
6: 滚着！我今天我要不揍你！
7: 干什么？没事吧？
8: 你在这嚷嚷什么呀，何小光？
6: 你举报我，材料准备的够详细，你处心积虑呢，我是不是？
8: 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的自省，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违背医德的事。
6: 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
8: 你自己好好看一看。你输了，向苏北安道歉。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俩联合起来在背后搞鬼是吧？跟我玩狼狈为奸是不是？
4: 行，
6: 咱们走着瞧。

0: 不吃饭，不睡觉。我要是再不发个烧，谁知道你哪天能回家？谁知道你哪天能睡？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式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打扫起了卫生。小小的上门探视，给独居老人带去了实打实的陪伴与安心。 与此同时，84岁的陈爱弟奶奶家也迎来了另一支社区志愿者队伍——周五帮办团。有着十几年志愿服务经验的华大姐，细心地为陈爱弟奶奶修剪头发；郭大姐则在一旁搭手帮忙。陈奶奶脸上满是笑意。长期以来， 社区纯公益助老大多是单向无偿帮扶，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容易出现服务碎片化、难以常态化等问题，很难满足独居空巢老人每日探视、居家安全巡查的实际需求。针对这一现状，顺捷社区打破传统养老服务思路，推出极具温度的一元敲门低长互助养老计划。 辖区有需求的老人可通过每日一元小额付费，或实物回馈的方式获得帮助。这种双向互动的模式，让邻里志愿服务被看见、被尊重，有效破解了传统公益服务一阵风的局面，让助老服务从阶段性帮扶转变为常态化坚守。
1: 我们做好事情了，他们给我们一杯水，假如说是给我们一个苹果什么的，东西不多，我们心里觉得很暖和和的，就是跟着我们的父亲已经，他们认可了。
0: 帮助的人，他们也是一种含个心理上的一种辛苦尊重，因为他们认为，有时候我们不收这个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感觉好像感觉到过意不去，他们收了嘛，他们也是好像也是做互相尊重的。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确保一元敲门计划顺利推进，顺捷社区提前走访老年人217名，通过逐户入户沟通征询服务意愿，最终53名老人参与一元敲门计划。目前23名独居老人已享受常态化定点探视服务。社区银龄服务队周五帮办团志愿者专人承接通老人身体健康、生活状态与居家安全情况，
2: 全方位守护老人日常起居安全。是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我们线上的好邻居互助平台，我们社工的话会进行一个线上的派单，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线下接单，
1: 同时依托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记录服务，累积积分，
2: 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探视服务坚持做下去，实实在在的守护独居老人的平安。
0: 一元承载温情，朝夕守护平安，瞬间。

0: 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1: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2: 在抖音上面有那个什么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0: 说是图这一口压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压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1: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热乎的压货往钢板上一摊，在鲁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0: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压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搅稀碎。
3: 鸭舌，现在是鸭舌，
4: 鸭舌鸭爪。
0: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1: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0: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儿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1: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4: 我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0: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卖自由。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都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压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
5: 阿恋。
0: 小阿恋接了老爹阿恋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心。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织米灵活就业民生服务网持续获评省级零工市场；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0: 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工匠学院正式揭牌；
1: 区政协开展 B 类提案回头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最新省级零工市场认定名单，上虞区零工市场再度成功获评，这也是我区继去年之后持续通过省级认定，标志着我区灵活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持续走在前列。聚焦群众就近就业、企业灵活用工双向需求，我区持续优化零工就业服务布局，现已建成区本级、漕河锦城、松下散业3家标准化实体零工市场，全域覆盖城区及特色产业乡镇，各市场配套完善洽谈咨询、求职登记、休息等候功能区域，提供岗位对接、求职指导、社保咨询等一站式免费公共服务，有效破解劳动者找活难、企业临时招工难问题。同时，我区深化数字化就业服务，依托这里找零工线。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我区是多云的开始，我区的天气要开始变脸了。到周四期间，我区受冷空气

0: 和东南气流影响，有明显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回落到28到31度之间。周五到周日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为主，气温变化不大。本周我区多雷阵雨，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户外作业需做好防雷防风准备。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雨区拟提拔任用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2026年2号。经区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用的徐杰等两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受理方式，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网络等形式，向区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纪、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内容具体详细，并提供反映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便查核反馈。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举报，将不予受理。区委组织部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二、公示时间，从8月31日起到9月7日止。三、联系方式，联系科室：绍兴市上虞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电话8221-3801，手机短信举报号码10507512383。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组织部，2026年8月31日。任前公示名单：徐杰，女，汉族，1986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四级主任科员，拟任乡镇街道班子副职。赵国峰，男，汉族，1986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杭州湾综合管理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拟任乡镇街道班子副职。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受海上热带云团和冷空气联手影响，九月一号至三号将迎来一轮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一到二号雨势最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三号雨势稍有减弱。简单来说，这雨不小，而且连着下三天，大家要格外留意。这次降水短时雨强，可能会比较大，山区发生地质灾害、小溜鱼山洪的风险不低，一定要及时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接下来4到6号雨水收敛，以多云到阴为主，只有局部偶尔会飘点阵雨。另外，眼下海上还有多个热带低压在排队，路径和强度仍有变数，我们会密切关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桃花源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富之山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裘皮城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